0: 是父亲。
1: 父亲。
0: 向来俯身被我自己推后背的是陈建文。
1: 陈建文。
2: 不是陈建
1: 文。对，这父亲的 Rico。
2: 对。
1: 这父亲一个 Rico。
0: I don't know where we're at.
1: Okay.